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伫其中就爱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姐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诗篇六十八篇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诗人安尼讲：世上的孽童啊，恁着向上帝歌唱，愿恁歌颂主，歌颂迄个至高加行得诸天以上的主。伊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恁要将能力归乎上帝，伊的威严伫以色列之上，伊的能力是伫强创。上帝啊，你对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上帝是迄个将力量、权能赐予伊百姓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是来三合唱俄罗斯。

咱三个做伙起立，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你口中的律法甲我有益，赢过千万的军营。亲爱的天父，对无数受逼的基督徒来讲，你的话语是患难中的生命线，是忍耐的力量的源头，是门徒训练的根底。但是对全球圣经受束缚的十个国家中，有的那是要带一本圣经，却需要极大的担头，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虽然面对政府的禁令和极大的暴力，因犹原在压力下硬死守信仰，因为伊深深知影，若失去你的话语，就失去了盼望，教会未来也会受到损失。所以耶稣基督，阮即只来祈祷，阮为着索马里、阿富汗、也门、北韩、摩里塔尼亚、阿里特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朗、托克曼，这些十个国家来祈祷。这是全球圣经束缚上深的十个国家，求你打开通往你话语的数位化门路，求你引传每一个机构、事工甲有负担的个人，得到创新的技术，将你的话语送到这些国家的信徒手中甲心中。耶稣基督，愿你的福音临到阮的教会，为着绝望的人带来盼望，为着茫茫渺渺的人带来方向，为着饥渴无依的人带来真理甲得救的道路，为着孤单的人带来上帝你的同在、温暖甲安慰，逐天将得救的人加予阮。这时阵，阮嘛为你祈祷，愿主你继续供应你的忠心的仆人，在活动服侍的总牧师、黄传道、吴牧师，以及等一个要分享的蔡牧师，让伊的讲道真正切查阮的心，高拔伊的寸尺，托棒你的话语，愿听的、讲的同感一人，让阮对你仆人所传讲的内容中，你仆人所传讲的内容中，学习基督。

0: 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心尽所愿。请坐。
1: 咱今早起的经文是记载伫《申命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圣经安尼讲：你出去甲受敌征战的时阵，看到马匹、车，阁有比你较多的人，毋通惊因，因为带你出埃及之地的耶和华你的上帝，甲恁同在。恁将马就定的时阵，这是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讲：以色列人啊，恁着听，恁今仔日将要甲对敌征战，毋通胆怯，毋通可怕惊惊，也毋通隐隐来惊吓，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甲恁同去，要为恁甲受敌征战，拯救恁。第十节安尼讲：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阵，大声要对城内的民宣告和睦的话。因如果甲恁和睦的话回答恁，和恁开了城，城内所有的人拢要和恁效劳服侍你。那唔肯甲恁和好，还要甲恁拍战，恁就要围困一个城。要我你的上帝将城交付你的手，你就要用刀抬进一个城的南丁，独独有妇女、囡仔、精生，甲下来一切的食物，你可以当作家己的托米。要我你的上帝已经将你的收得的财米赐予你，你可以食用。第十五节，离你无多远的国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拢要这样来款待。但这些国民的城，要我你的上帝已经赐予你做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拢唔通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将这些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斯人、希伯人、亚波索人，拢灭绝尽尽，免得因教导恁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因恩家己的心所行的，以致恁得罪了耶和华你的上帝。愿主今早的话语搁一摆来激励咱底下，毋通惊。咱刷落去，咱有蔡文婷牧师底下要传讲今早的信息，《申命记》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
2: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为了讲无真平安呢，因为油价愈来愈贵，是的，伫个买的时阵，咱就听到一个真大的消息，美国以色列啊，就去干啊，去攻打伊朗啊，去攻打伊朗。所以听到这消息的时阵，我一摆好难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因为拍战，是不是有法当叫做 Holy War 啊，或者星战呢，或者星战呢？真侪人啊，听到星战啊的时阵啊，就会想到得了咱圣经古约的代志啊。上帝怎啊吩咐百姓将啊入去迦南地的时阵，将迦南地所有的居民，干那该拍拍死。所以有时阵伫看想到这点的时阵啊，那就认为讲，看那是圣经那翻斩钉啊，圣经中记载的遮物件翻斩钉，看那上帝那吩咐人将人鬼拍拍死，甚至连什么

的细汉囡啊，拢参伫在内，所以真侪基督徒啊，读到高阶的时阵啊，感觉真，可能从读袂滴落去啊，啊袂明白，干那是那会安尼啊，啊袂明白，别人来问的时阵，啊唔知要怎样来回答伊这款的问题。但是咱另外一方面，咱也是常常听到回教，好、哦。回教徒还是回教的领袖也发动什么呀？还是叫做兴建，叫做基汉啊，因为基汉。所以到底兴建呢？到底是什么呀？啊，在古约里面讲啊，到兴建，咱就应该怎样来理解？咱就要怎样来明白啊？然后咱做基督徒的，咱就怎样来看这样代志啊？刚才我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咱现住现今伫这个世代，咱是唔是有缘伫这个兴建啊 Holy War 的情况之中？其实最后这个问题啊，较好解答咧。啊，讲基督徒，咱是唔是伫这个 Holy War 里面啊？是啊，答案是是的啊。其他个咱基督徒有缘是伫这场的兴建里面，但是。这场圣战呢，甲圣经所讲的无相同，又无相款的这个方式。所以今仔日，咱要对《申命记》二十章来思想这个问题啊。圣战 （Holy War）， 咱就怎样来备办，还是预备啊来征战？啊，咱就对三方面来看啊。头一方面，咱看到古约，古约的圣战啊，意思是什么？用刀、用枪、啊、用剑，按下来征服土地，啊，来征服土地。古约的圣战啊，到底怎样来看？咱来看圣经的古约啊，咱来看到讲古约的圣战啊，原来这个是上帝吩咐的啦。啊，上帝吩咐讲，你就按下去出冲，然后上帝主导的啦，然后伊亲自干呐啊参这款的进展。当咱读的时阵，讲哦，用上帝叫以色列人去拍战，甲引起。但是，咱现今的人，第无法通了解哦，是叫做啊，叫做灭绝令啊 ，total destruction。上帝讲，你去到一个所在，你就将隆重有气息的啊，意思我爱民，人精神啊，还是性德隆重干呐？该灭灭，看下真系安尼啊！哦，原来啊啊，这个叫做灭绝令啊，伊是将一切啊，上帝意思是将一切啊，所有的啊，拢奉献给上帝了。所以奉献给上帝，有一家就是到圣殿里面，啊是准嘞，有一家你就隆重完全诶毁灭。咱听到的时阵。看那阵真无人多吼，看那阵真无人多。但是咱就会记得一项代志啊，你若读圣经，你会发现啊，你若注意去读圣经中啊，讲到圣战啊，这是历史里面啊，诶，这个叫做唯一性啊 ，uniqueness in the history， 这个是也 unique 也唯一的代志发生的啊。然后有时间的什么呀，限制了。啊，唔是讲定定安尼来去做，然后伊个伊唔是一款宗教扩张的战争啦，唔是 religious expansion， 为着要来将什么信仰传出去的时阵，我就是去啊去拍，然后学信仰，唔是啊，伊是什么？救赎历史中啊，这个特别定落来，诶，这个时期，诶，这个行动。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时机定定，然后又有目的啦，伊目的是咩？伊目的至少有两项，圣经可能讲两项。头一项就是上帝借着征战来执行伊公义的审判，啊，上帝借着征战来实行伊公义的审判。那讲到上帝，当年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看到要将迦南地的遮居民隆重的杀死。咱若看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
的时阵，上帝跟阿伯勒罕讲，讲后摆啊，你啊，你的囝，你的子孙会到埃及，安遐做奴隶四百年，然后我该救出来，好因都还到我所应允予你的这个所在。因为干哪？因为阿摩利人因的罪孽也无有满盈啊。意思什么？因为这个罪里面的人。因所犯的罪，到时阵也搁未分落吧啦。上帝讲也搁未满嘞啦。但是四百年了后会满，所以我要去干哪？我会去施行审判啊！我会去施行审判。所以是圣经里面啊，一直强调一项啊，讲迦南人啊、迦南地的遮居民啊，因受毁灭啊，是因为上帝公义来审判。不是以色列人啊，掠去内面啊，要将因的地改干啊，改抢起来了啊！不是 land grabbing 啊，乃是上帝的审判啊！到到申命记的时阵，第九章，上帝要带以色列人掠去，伊该讲一句，该讲一个物件，讲你着记得啊！哦，恁要掠去，得提得对啊！不是因为恁的义啦，不是因为恁比别人较好啦。乃是因为迄个对的人的罪，啊，迄个民族的邪恶，所以我要诛灭伊，唔是因为恁的缘故，因为上帝是公义。所以你看，伫历史，伫圣经的历史里面啊，后来啊，国经过差不多五六百年的时间啊。以色列人当因犯罪离去上帝，唔肯悔改的时阵。上帝有刑罚你无？有，伊差派阿述王、阿述国来攻打因，伊差派巴比伦王来攻打因，伊差派希腊王、希腊的人来攻打因，甚至罗马帝国来毁灭因。所以，咱看到上帝是公义的，唔是讲特别给以色列人，所以我给恁凊彩去做，唔是，啊、哦，唔是。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咱一项代志。有时阵咱对上帝的疼，咱够有法通了解；但是对上帝公义，咱真艰苦接受。所以咱能看到圣经，咱讲啊，在圣经里面，将来当人离开世间了后，那无主耶稣、无相信主耶稣的人，会干哪？将来有一个审判。圣经可能讲，将来因要听在黑暗里面。为人讲无遐袂安尼啦，因为咱的上帝是疼，伊袂将人安遐来刑罚因。其实圣经讲诶，因为上帝干哪是公义的，人犯罪伊的确要安遐来刑罚，伊的确要审判，因为伊是执行公义审判的主。第二方面。看哪有这个境界呢？是因为要来成就救恩的计划。啊，你若看啊，咱第二十啊十六节到十八节啊，圣经怎样讲啊？伊讲，但遮国民的声啊，耶和华的上帝既然使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这个拢唔通存留，就是伫迦南地哈，唔通存留啊！只要照着耶和华的上帝所吩咐的，将这些希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时人、希比人、亚波士人，拢灭绝精尽啊！然后第十八节跟咱讲原因啦，免得因个呐教导恁学习一切可敬爱的代志。就是因向大地上的神所行的，以致恁得罪耶和华恁的上帝。所以灭绝在迦南的民族的这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以色列人和这款拜偶像来污秽因家己。咱就记得当时迦南地啊的宗教啊，充满一个习惯。当然宗教因有敬拜的一个仪式，但是因崇拜因干哪有真多真无好真歹的风俗，伫因的最敬拜内面，就亲像咧敬拜的时阵有淫乱的代志发生，然后因将仪呢
安遐来奉献予因的神，予囡仔活活的消息。有专家去研究的时阵，皇庭卖因是怎啊？就是创一条一个铜像啊 ，in bronze 啊，用铜创的像，然后真大，伊伫遐伊手是安尼。然后因开始来敬拜的时阵啊，伊就将伊那来徛咧，也上手咧。然后伫下堆啊，就按遐用火用茶直直来烧啊。所以你那烧的时阵，铜会干哪？会直直烫啊。所以到遐的时阵啊，伊那伫遐手咧，铜的手啊，开始烧的时阵，遐伊那会干哪？会直直搬，直直搬啊。就因的真干哪，脚底下因的直直。敬拜上帝，所以因是一款的敬拜，所以上帝看起来，上帝讲这个不应人，所以就按下来灭绝。面对这些不好的风俗，进入到以色列人里面，上帝救赎的计划会干哪受破坏，因为上帝借着一场的征战来保守伊的百姓，和弥赛亚。我当对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来担心，所以主要就是这两项。所以能看到讲，其实旧约里面讲到圣洁呢，是一摆定定。上帝讲，恁要掠去的时阵，你将跩人害怕死，那有一摆人了后，好，然后该讲了的时阵，伊唔难的欢呼，伊有啥物啊？Supernatural signs 有一个真超自然的标记，安遐来进行出来，目的和伊个救赎的计划有要成就。干哪？因为魔鬼啊，就是要来破坏上帝救赎的工作。对开始的时阵啊，亚当夏娃犯犯罪，阿伯该恩的代志，拿阿的代志。弟弟落去阿上，魔鬼就是要来破坏，要来将弥赛亚拍死，甚至到耶稣诞生了后的时阵，魔鬼又原用希律王将耶路撒冷阿是各些要啊别地方变头的坏计那隆重干哪，太大事干哪，为着要来破坏上帝的工作，这是一摆定定，所以咱看到啊，后来啊。上帝无过再吩咐以色列人讲，恁就去安尼去做，反倒当什么？靠新约的时阵，伊要让基督徒以基督的听来征服人，让人归服在上帝的带领里面。这是咱要看的第二点。靠新约的圣洁，是用主的听来征服人的心。所以人看到犹原有圣洁，但是伊的形象，伊的形象完全无相像，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变作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在新约中，无可再是民族之间的安遐仇恨，还是征战，伊乃是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讲啥？当伊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伫提摩太后书，伊讲：迄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拍过了。所以伊讲啊，伊感觉讲伊一生啊，伊信主了后就开始来拍仗了啦。我准备离开世间哦，我感谢主，因为迄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拍了。伊又讲，咱是基督的什么？基督的精兵。第一副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保罗就讲，咱征战的对象是什么？不是人啊，不是咧甲属血气的征战啊，乃是甲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咱征战的对象无啥神，不是百姓，不是外邦人，乃是一位恶者。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也是提醒咱，伊讲。魔鬼啊，亲像呼叫的狮，死鬼咧干哪？咧来找有通吞食的人。所以咱的征战的对象就是一位。
因为魔鬼透过试炼，还是透过试探，透过罪恶，透过世界的关系，错误的观念，真多诱惑来，要来攻击基督徒，要让咱退后，要让咱离开上帝，要让上帝的工作无法通进行。上帝工作什么？要将人救出来，所以来攻击基督徒。因为安尼，咱好圣经常常讲，咱就讲呐，警醒，用坚固的信心，甲魔鬼争战，安尼来抵挡伊。啊，这是头一方面。第二方面，哦，一方面咱甲魔鬼争战，一方面咱有另外一个使命，是要拯救人。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听来征服，来拯救世间人，来拯救人的灵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第十章第四到第五节，安尼讲，伊讲咱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上帝面头前有能力，通攻破坚固的营垒。然后第五节讲，要将各款的假庙、各款话，做人认不上帝，迄块自高的代志，一概拢攻破了。我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干呐夺回，予伊顺服基督。所以保罗正面讲，咱的对象，咱的竞争对象是魔鬼。一方面，咱是要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将人的心意，将人的灵魂，来夺对魔鬼手中夺回过来，好伊有法能归向上帝。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是讲啊，以极力的传福音，要将人啊完全带到上帝面头前，各款的方法，伊要将人带到上帝面头前。甚至犹大书讲什么？有一家人，你就亲像对黑里面啊，对黑中间抢过来。所以讲，这个是真重要、真迫切的一个事工。在古约，人以色列人，因摕着上帝的命令要去征战，用刀、用枪、用剑。来征服土地，到新约，上帝讲咱现在去征战，但是要干哪？唔是要用刀、用枪，用上帝的听、上帝的福音，将人按下该救出来。所以这是咱现今基督徒，你我对上帝所领受的这个军令啊，军队的命令。来征战，来征战。所以，既然咱信主了后，你要还是无要，咱已经在征战的其中。因为魔鬼在世未甘愿，唔甘愿你信主，唔甘愿咱将人带到主的面头前，要来攻击伊。所以，咱就甲伊来征战。所以，伫咧征战的时阵，咱就开始有备该己。咱要怎啊有备该己呢？所以征战有五弊啊，至少咱对《申命记》里面，咱有看到三方面啊，三方面。头一方面，就会晓信靠上帝，因为咱不是靠咱家己，咱是靠上帝。所以伫第二十章第三节、第二节讲啊，讲要去征战的时阵啊，在这时要向百姓宣告，宣告什么？伊讲以色列啊，恁着听，恁今仔日将要到受敌来征战，唔通胆怯，唔通惊吓，战兢，也唔通因为因惊吓。所以才用失败死的话讲，唔通惊，唔通惊，用无伤的话来讲这样代志，唔通惊吓啊！因为干哪，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撒甲地地，要为恁。甲受敌征战，拯救了你。上帝讲，
这个证件虽然是我反复地去拍，但是我要甲恁三合之地，我要来拯救你。伫旧约安尼，伫新约同款安尼。上帝讲咱去证件，恁去证件，即阵就是将人的灵魂抢过来，你免惊，我甲恁三合之地，我要来拯救你。咱若看旧约啊，有真多记载也侪摆啊，上帝为伊的百姓来拯救的例真多。其中我第一爱的是什么呀？就是伫列王记列代之下20章，讲到一个王号做约沙法啊，约沙法啊，当伊的敌人啊、军队啊、有三四种的人啊，联合起来要来攻打伊，伊就看起来人真多啊，伊家己惊，伊讲我无法通打，要怎啊来赢伊啊？所以伊啊就欢呼，伊百姓啊隆重，大家人更加祈祷来祈求耶和华，上帝就应允伊啊。上帝讲你免惊伊，我替恁打啊，你免去打战，我替恁打战，有好不啊？真好啊！所以讲明仔日恁就干哪拜殿啊，恁那是着拜拜嘞啊，然后向前行，咱袂该打，但是恁唔免恁徛嘞，恁看人，恁看人。我为你拍，所以约沙法王将啊，隔壁人早起啊，像是拜拜礼啊，要开始行的时阵，谁啊行头前啊？啊，不是王啊，士兵徛头前啦、啊，所以叫士兵啊行头前啊，啊来跟啊，像是俄罗斯的行头前。哇，你那士兵员无容易啊，咱这若要竞争，咱那是叫咱的士兵家族先徛头前啊。我唔知影，迄位士兵有哪唱，唔知唱的好势袂，还是有哪唱有哪摇摇出啊？伊就是安尼去做啊。上帝就看啊，就做工啊，互因啊，互伊三四族的人啊，互相看啊，拍来拍去啦、啊。所以到以色列人到遐的时阵啊，免拍战啊，因为跩人拢总看啊，死掉掉咯，因就是来捡物件。啊、哦！我也是啊！上帝讲，你看，我为你征战，啥是上帝为伊征战？今仔日上帝叫咱征战的时阵，伊不是亲像现有的人咧讲啊，顶摆啊，总司令啊，或 general 啊，那要拍战的时阵，因是夹头前啊，这总司令是伫倒啦？在后面啊，啊，恁啊，输过恁去拍，是在后面啊。但是讲，无阮在后面，阮是咧规个策略啊。啊，无论如何，你怎样去拍，上帝要定咱的头前去。在咱的传福音的时阵啊，在咱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啊，魔鬼攻击咱啊，咱欠债有一个战场，咱就面对了。欠债是罪恶的试探。现在在你的工作顶面有真多的试探，在你的家庭中有真多的试探，在你家己中间你有试探，这是你的竞争，有上帝要帮承担。现在世界和你的真多的压力，还是你属奉顶面遇到真多的困难，还是你生活中有真多的挑战。现在有一个人因咧真正啥物啊？因的身躯因为病痛，吼、哦，唔知要怎啊？无论如何，吼、哦，咱就会记得一项真正的特性，唔是咱偌强，乃是上帝有给咱三个地带啊无。所以百姓要去拍战，上帝有加着，这是爱讲，上帝要给恁三个地带。所以咱就信靠上帝啊、哦！第二，咱心灵也着准备啊、哦，心灵也着准备。伫第五节到第九节内面啊，咱拢看到讲啊，真趣味啊！上帝接着摩西啊，吩咐跩以色列人啊，讲恁其中啊，咱要去拍战啊，但是有一家人啊，会做你免去啊，会做你免去啊，做人是啥啊？伊讲恁若拄好起厝啊。你起厝了，别去徛咧啊！你做你免去，啊！你先去徛者啊！你若在普通园，要别去收割的时阵，啊！你会做你免去参战啊！啊！
啊是你已经什么订婚了，你还没结婚呢，啊你的这个不免去啊。然后第四项什么，你那心你那惊吓的时候，你真惊的时候你免去啊，惊可不能去。好，所以主要是怎样，真简单，上帝说要在他的军队去征战的人，上帝要求是要专心，要专心一意，专心一意。你想看看一个人要去打仗，心里面在想我的家不知道怎样，想说我的家庭不知道怎样，我的安全不知道是怎样。所以当你自己想出来的时候，无法通专心打仗，不然无法通专心打仗，会影响咱军队的人。所以上帝讲，恁会做恁免去。主要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就家己批判你家己，就有一个专一的心。同样，咱现今属灵的征战，咱也是要专一的心。咱做基督徒，咱就专一来挖苦上帝的心。真多时阵，基督徒跋倒，还是讲说伫属灵的征战中失败。但他是讲魔鬼真强，试探真有力，那是因为咱的心啊，和世界真多物件分散，咱无法通来专一。现在你爱军队上帝，你讲主啊，是的，我就爱专心军队的，但是。世界的东西我们还不敢放，还不敢放、所以我们要一方面听主军队，主一方面军队世界，这是什么伤害的大伤尊、心怀能意。有时候我们要属奉上帝，但是很多事情让我们很感好属奉、我没有的，我这项事情，我那项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是提案卡起来了啦，但我卡微微呢。卡起来了啦，但我生理卡定呢。卡起来了啦，但我退休了。卡起来了啦，但我退休在物件创好势。到底讲主啊，我伫食的时阵是干哪？为了我是 LKK 啊，老哭哭咯，大行计无法咯。讲主啊，我都真爱啊，我阁无法咯。走路也袂走路咯，目睭也袂看到咯，要怎舒服？所以咱是不是有真多物件很难拖咧？你才无舒服，上帝是一个 opportunity， 一个机会，无定定有，所以咱就按下来推 opportunity 啊，这机会掠了，咱舒服，一方面舒服，一方面咱家己得着，因为咱那个呢受塑造啊。咱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咱有时阵，哎呀，犯罪，从淡薄仔人那么呢，一淡仔人，我改呀，我有法，咱也过咧留恋，有比拍战，有时阵唔是咧你装备偌好的问题，是不是是你有专一的心无？所以咱的心要准备好。第三，准备好那就。遵守主的命令，这是第十章啊，第十节到二十节啊。伫遮，伊个啦，伊互人看伫征战中啊，上帝有原要求伊的百姓个呐，遵守伊的原则啦。好、啊，亲像啥物啊？伊讲你若要去攻打跩城，离你远远个啊，你袂攻打伊，你着先甲伊讲话，甲伊好好个来谈。伊若讲 OK， 会做滴咯。伊若甲你开小门，你入去，你莫甲蓝丁拍拍死，比基业你会做滴强啊！你因会干哪做你的奴隶，你就免甲拍死。伊若要甲恁竞争，你就是甲伊竞争啊！然后你若咧攻城的时阵，那一家手，你莫凊彩斩啊！我时阵奇怪啊，竞争甲手有啥物关系啊？我来啊，上帝啊！啊，伊的子民啊，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啊，就有公义啦，就有人民的心，会晓节制啦。先上帝爱咱，什么怎样来做，咱就怎样来做。但是对怀迦南地的居民，上帝啊爱因
听话啊。对呢，古民是虾米呢？伊讲但一跩国啊，一跩国民的声，耶和华的上帝，既然使你为业，就是迦南地的跩人，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拢唔通存留，就拢个干呐，来拍拍死啊，来拍拍死，应该袂干呐，高度恁离开上帝。以色列人去攻打跩人的时阵，有该完全灭灭无？咱来看约书亚记，无啊，真侪伊该流泪啊，真侪流泪。所以当咱看到史书记的时阵，即跩点的人啊，就干呐引诱因离开上帝，因为有因去拜偶像，所以变以色列人的什么呀？因呢半卡脚啊，因呢半卡脚。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呀？啊，上帝的意思其实不是真残，就是因为跩人犯罪。更加重要啊！伊的原则是啥物啊？那么怎样应用在咱的身上啊？就是讲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咱也着对付罪恶啦。有啥物罪会乎咱离开上帝？咱着真严厉、真彻底的来对付。咱着保持圣洁，无乎魔鬼留了地步。所以我们讲到圣在古约伊的圣洁吼，是上帝在救赎的历史中间特别定的一个时期。所执行的，那有一摆呢，就是在以色列地的这个代志，其伊的别的国家来攻打伊，上帝无叫因就将因灭绝，目的是因为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伊要保持救恩的迹象，在新约的时代，战场改变了，哈，无过再是用刀剑，乃是用上帝和咱的福音，奉上帝的听在咱内面，怎啊活出听来，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头前，和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咱今日对上帝。所领受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命令，所以既然是安尼呢，那么问两个问题：你陪伴无？你陪伴了无？啊，怎么陪伴呢？在信靠上帝这方面，在心灵准备这方面，还是遵守主的命令？在这方面，在几方面，咱需要调整改进。当你听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爱你做啥？咱用一段时间，咱来安静，阿头伫主的面前，啊，咱讲主啊，我原来我是伫一场战场内面，我愿意为你来征战，伫什么方面我需要调整？你家己跟主耶稣基督，该基督啊，甲伊回应，然后我会做这个结束的基督。特别上帝你拯救了阮就已经。入去到这个征战的这个阵风，因为阮的受敌魔鬼用真多的方法，要来拿走你的工作，要来攻击阮，接着阮心的软，阮内面的软弱，阮的罪性，接着世界的引诱，甚至直接的攻击，要来压过阮。但是阮感谢你，因为阮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主你已经得胜了，阮靠你有法通得胜。假使阮要怎样来信靠你，心灵准备家己，然后遵守你的命令。做阮伫你面头前的回应，阮伫你面前的祈祷，愿你随听。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请咱大家起立来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听堂和怜悯，圣灵保卫师的感动交通，和恁众人撒合之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阿